0: 好啦，听完两首咁经典、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啊 ，Bosso， 请你继续啊！
1: 好啊好啊，继续介绍呢一只咧，亦都系我中意，好我个人好中意听嘅。呢首1969年嘅歌，比较早期啲。呢个歌叫做《Streets of London》啊，
0: 咁
1: 啊，歌星咧就系英国歌星叫做Ralph Mattel。咁呢个歌咧，好似表面上好似讲伦敦，其实咧讲。講倫敦啲即係話，唔係話好好環境嘅情況，即係倫敦就其實好多窮人喺街度嘅，有啲好啲人好 lonely 啊，咁呢啲人喺咁啊點樣幫佢哋咧？咁呢個歌其實都個我睇個 lyrics 都好有意思嘅嚇，又唔係講倫敦點樣繁榮咁，但係我睇下倫敦都有好多嘢值得個欣賞嘅咁樣。
0: 香港啊，李冠傑都唱過呢只歌嘅，
1: 係啊，聽過好多人唱過啊，呢個歌喺 UK 當年第二名㗎，亦都攞咗個作曲獎嘅嗰當年啊。咁啊，呢個歌之後好多歌星唱過，超過200個歌星唱過呢個歌啊。咁跟住介紹呢只咧就1974年嘅啦嚇，呢只歌大家冇人唔識噶 ，ABBA 嘅 Waterloo 啊。咁 Waterloo 大家知你知唔知喺邊度啊 ？Waterloo 其實呢個城市就喺 Belgium 啊。咁啊，當年啊聽講係拿破崙咧就喺失敗咗，就喺嗰呢個城市度啊。咩 Waterloo 啫？呢只歌就唔失敗喎。當年 Eurovision 咧，個1974年攞咗冠軍添，就令到 ABBA 咧一爆而紅嘅就呢只歌啦。咁啊，喺倫敦都有個城市叫做 Waterloo 啦。咁啊，而家 ABBA 咧有個 show 喺嗰度啊，長期做緊。咁呢只歌當年都好巴閉啦，歐洲嘅全橫掃啊，咁喺美國都係 top 10歌嚟噶，都賣咗超過600萬隻。咁呢時候不如聽下呢兩隻。好經典嘅歌啦，1969年嘅 Ralph Mattel 嘅《Streets of London》同埋 ABBA 嘅成名作《Waterloo》，
0: 係好
1: 留意欣賞，
0: 請大家欣賞，

0: 听完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继续吓。
1: 好啊，咁我哋咧，首先咧就将个猪肉咧就系、是、诶，即系将佢咧要腌嘅，咁啊切咗粒之后啦，啊，好似手指公咁大粒就得噶啦。咁然后咧，我哋又俾少少呢个350克咧，俾两茶匙呢一个嘅啊生抽，咁啊捞一捞佢少少胡椒粉，咁啊捞下佢先啦。咁啊，然后跟住咧，我哋就俾嗰只鸡蛋，鸡蛋白、鸡蛋黄都要捞晒落去，捞晒之后咧就染生粉啦。那个生粉咧，你攞细半碗出嚟铺喺个碟度先，然后染佢，染咗佢，然后揸翻干嗰啲粉，嗰啲粉咧，最紧要咧炸个粉嘅时候咧，个粉啊，你一定咧要揸实，用个手咧，即系捻实佢。如果你冇捻实佢咧，你就咁轻轻地咁样样咧，将佢捞一捞啲粉，好容易啲粉咧。就一炸嘅时候就会啊跌晒落个油度饮油啊，饮油咧好似哇你落好多油咧都未炸得起嗰啲咕噜肉噶喎，咁所以咧炸嘢我哋好小心，我哋要好小心，好小心咧，即系话你要知道点样去落个粉落去，一定要揸用手揸翻实佢，咁啊唔会啲碎粉咧跌落个油度咧，咁咧你一路炸就好似诶唔够油啊啲。嗰啲咕噜肉咧炸唔起嘅，即系炸都唔浮起身嘅，咁嗰边你又要俾油咯。如果咁样炸咧，炸极都唔靓嘅吓，唔脆口嘅喎。咁所以咧，你炸咗啦，炸出嚟之后咧，就攞翻出嚟，就摆喺个碟度先。全部一路炸嘅时候咧，拎翻出嚟，咁啊点知佢熟咧？你即系你用个筷子一夹落，当然如果你炸嘅时候，你用嗰个木筷子啊，佢夹一夹佢，如果实净咧，就叫做即系熟噶啦。如果未揸你用个筷子一夹落，仲系软地身嘅咧，咁即系话你未熟透啊。那个猪肉咧唔可以唔熟透啊，咁所以一定嘅要拎出嚟之后咧，阵间要回镬嘅。咁我讲咗呢个第一个步骤先，咁跟住咧。我哋咧就而家預備開始啦，就將呢一個嘅俾一杯油落個細煲仔度。咁啊，千祈咧唔好用個大鍋，大鍋咧話你個油咧用完咧，你唔知點用啊，先可以用得曬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哋一定咧係要攞個細嘅煲仔，然後咧俾一杯油落去，咁樣用個木筷子咧篤落嗰個油度，開著個火，咁然後咧木筷子篤落個油度，睇下個油咧有冇油泡上嚟，一路走上嚟，個油泡走上嚟咧，咁你咧另外一個方法測試咧就係、是、你唔好話凍油，咁啊即刻落嗰、那個即係嗰個咕嚕肉咯喎嚇，即係你唔好就咁落去，一落去咧佢即刻咧跌曬落去，去沉底咧炸唔起嗰、那個，好講究噶嚇，炸唔起嗰、那個。咕噜肉噶啦，咁所以油咧一路上有啲气泡上嚟，咁咧攞木筷子篤落去咧，气泡走得好快。咁咧跟住你试一攞少少，譬如你将捞好嘅咕噜肉旁边嗰啲有少少嗰啲粉咧，你又攞，或者你直接攞一件摆落去，啊，一炸嘅时候咧，佢嗰个咧有声嘅，有喳喳声。咁跟住喳喳聲之餘咧，嗰、那個肉咧就唔係沉底嘅，係浮起嘅。啊，咁啊啱曬呢個温度咧，咁可以逐件擺落去。如果你個煲仔細咧，你炸兩次，咁咧炸到佢幾時先叫熟咧？你將佢筷子咧夾落去先啦，夾落去夾到佢咧係實淨啦。啊，咁先熟啊嘛。咁你攞翻出嚟咧就可以擺喺呢一個嘅碟度先。咁啊碟嗰度咧最好咧就係用嗰個廚房紙啦。不沾住喺个碟度啦，然后将头先炸嘅呢一个嘅肉咧就摆落去一齐唞一唞气先，等佢啊，一路炸到全部炸匀晒啦，然后再回锅一次咧，再炸。咁呢个咧呢个时候就逼咗多啲油出嚟嘅喎，多啲油出嚟嘅。咁咧咁你变咗咧，你会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将呢个。肉咧嚇，咁咧就係實淨啦，咁知道佢熟透噶啦咁。咁咧做呢個咧，如果你個茄子相對咧走油咧，咁你最好咧未炸呢個雞梅頭肉粒之前咧，你可以咧將頭先嗰個茄子咧走一走油，亦都可以咧將佢擺落去輕輕地炸一炸佢，走一走油走到佢軟熟啦。見佢咧都係即係你撳。钳落去，用筷子夹落去啊， 肉質咧係鬆弛咯，鬆嘅咯，咁啊可以咧夾翻出嚟。咁然後咧夾翻出嚟之後咧，而家開始煮個汁啦，全部做曬啦。咁啊茄子細細粒咁樣，又好易炸嘅啫。咁啊炸咗熟，好啦，然後咧我哋咧就預備啲所有材料做好曬啦。啊，咁然後咧我哋咧就預備煮個汁啦。個汁咧有啲咩啊？有四湯匙嘅一個茄汁醬啦，兩湯匙嘅醋啦，糖啦，一湯匙啦，你擺咗少少鹽啦嚇。咁你就即係煮一煮佢，用個煲煮一煮佢先。煮咗嚟試一試個味，啊試一試個汁個味甜酸啱唔啱你？如果你覺得我要多啲酸喎，你咪自己加啲白醋落去咯。咁嗰個味道咧，呢、這個醋同埋嗰個花茄汁咧，白醋花茄汁糖嗰個比例咧，就係、是、大家譬如話四湯匙嘅呢一個嘅茄汁，兩湯匙係白醋，嗰、那個酸味。甜度睇下啱唔啱你，咁你俾埋糖落。如果你覺得唔係喎，我中意甜少少，你加少糖落啦。呢個係因人而異嘅。咁你跟住你就俾水落去啦，因為有水先可以煮得開噶嘛。咁大概咧細半杯水咁啊，煮煮煮開去，跟住你試味，試啱味個甜酸。如果唔啱，你加多啲加多啲個茄汁啊，加多啲呢一個嘅糖啊、醋啊呢、這個去自己因啦。咁跟住咧煮好曬之後咧，咁呢個咧就用個好薄嘅三品水，即係話大概兩茶匙三品兩湯匙水，加熟啲熟啲，加少少落去，唔係一定要落曬。你個稀結程度咧，加咗之後咧，佢打咗個汁，好似有少少濃稠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落埋嗰個菠蘿啦，就叫鳳梨啦，半罐啦，擺落去啦。咁嗰個咧，仲有呢一個嘅。我哋炸咗嗰個茄子粒咧，又擺埋落去咧，紫紫地色好靚啦。咁咧有紅色，有嗰個汁咧有紅色，跟住咧你個有紫色嘅茄子，有多纖維。咁另外咧將嗰個回頭肉咧落翻落去，鳳梨擺翻落去。好啦，嗰啲辣醬咧，嗰個辣椒醬咧，你可以去因你自己可以落翻兩茶匙啊，或者一湯匙啊，或者多啲辣啦。即係有啲人食慣辣噶嘛，咁你可以俾多少辣啦，咁一陣喺個汁度咧煮一煮佢，然後落翻嗰個咧，個梅頭肉粒啦，炸好咗嘅梅頭肉粒啦，我哋又叫咕嚕肉啦，係咪啊？撈落去食，兜兜勻勻就可以上碟啦。咁做呢個咧香辣鳳梨呢一個嘅咕嚕肉，好好味喎！大家試下做啊。
0: 好，咁多謝阿劉太今日咧介紹一個咁好食嘅餸俾我哋啦。咁我哋今日呢一段節目時間咧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聽眾收聽。咁我哋下星期再會啦嚇。
1: 好，多謝大家收聽啦。咁下次同樣時間再見啦。咁記得咧就係試下做下呢個咁好味嘅香辣鳳梨咕嚕肉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林振强作词，而有林子祥去作曲嘅、哦。咁当年咧系啊，所有卡拉 OK 都好中意唱呢首歌。可能佢旋律特别优美，同埋系关于生日啦，系咪？比较一个比较感性嘅歌曲嚟嘅。咁其实叶倩文咧，我觉得佢个歌路好广泛嘅，即系快歌慢歌。佢一个唱造兼优嘅歌手嚟嘅。我觉得即系我曾经都睇过佢个演唱会，香港红人体育馆，就系、是、哇，佢真人比上镜系更加靓，身材亦都系非常之优美，非常之好噶。咁呢个艺人咧，到而家佢六百几岁啦，都仍然系即系好勇敢或者好点讲咧？佢一头白发，但系佢唔介意，因为觉得佢嘅歌艺。佢嘅表現係勝過佢係人工化，佢染曬髮啊，或者係整容啊、整形咁樣啦。咁我都係好欣賞呢個歌手嘅。咁葉倩文咧，佢就係1961年9月30日出世嘅。咁今年都係六十幾歲啦。佢就喺台灣出世，但係喺加拿大長大嘅，即係所以佢比較西化啦。你見到佢嗰陣時出嚟到香港，佢咧廣東話都係麻麻地啊，講得唔係好正啊。但係後來咧，佢努力學習啦，嗰時變咗咧係Canto Pop 啊 Mandarin 嘅歌咧，佢都好駕馭得到嘅。就好似以下落嚟嘅一首《晚風》同埋《黎明不要來》。

0: 听完一首旋律优美嘅晚风之后呢，就听翻一首凄怨嘅黎明不要来。其实晚风呢，亦都有个广东话版嘅，但因为时间关系呢，唯有下次先可以播广东话版俾你啦。所以今次呢，就系用咗国语嘅 version 嘅。咁刚刚嘅黎明不要来呢，其实呢首歌喺1987年呢，就系获得咗一个最佳原创金曲歌奖嘅，就喺第七届嘅香港电影节里边。咁如果有睇到戏嘅时候呢，亦都记得啊，嗰阵时就系《倩女幽魂》嘅主题曲，而主演嘅呢，就系张国荣同埋黄祖贤嘅。而呢套嘅电影呢，亦都系带红咗黄祖贤，因为呢，佢嘅仙气啦，加上张国荣嘅英俊潇洒呢，系当年呢，除咗香港喺东南亚，就算系喺韩国啊、泰国啊，佢呢套戏都好收得嘅，亦都带领到佢哋好多粉丝呢，成为一个天王巨星嘅靓仔靓女，真系绝代双骄啊！咁喺我哋听一首佢喺华人社区里边其中一首最受欢迎嘅送别歌曲之前呢，就要送上电台嘅广播项目之一嘅。
1: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嚟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嘅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欧洲政府央媒授权发布。

哇！呢首祝福嗰阵时唱到街知巷闻系咪？尤其是咧，身边移民嘅朋友家人咧，好多时真系送上衷心嘅祝福俾大家啦吓。呢首歌其实我有时 Google 咧，原来有个另外一个版本嘅、哦，所以你如果揾呢首歌嘅时候咧，呢、这个歌名系有唔同嘅版本嘅，即系反而系叶倩文嘅版本啦，亦都系由潘伟源作词，由梁宏志先生去作曲嘅。咁另外一首曾经心痛咧，就系、是、当年失恋嘅歌曲就好痛啦。就系、是、由陈大力去作曲兼埋填词嘅。咁如果你留意呢个曾经心痛嗰、那个。MTV 咧，哇！叶倩文真系好有魅力嘅，佢拍，我觉得佢拍呢咁多嘅 MTV 之当中咧，呢套曾经心痛系拍得佢最靓，好高贵、好优雅嘅女士嘅形象出现。OK，咁听完两首咁经典嘅金曲之后咧，咁系唔少得啊，叶倩文系，我相信佢系咁多首歌曲当中咧，系国际性里边系华侨界里边咧。系最流行嘅一首金曲嚟嘅，而呢首金曲咧就系、是、众人所知嘅一首《潇洒走一回》呢首歌咧，佢喺内地啦，喺国外海外咧都好流行，好多人去唱过，我西人我都听佢唱过嘅。咁而呢首歌咧，我都系特别送俾我高龄嘅一个好朋友啦，阿 Lisa 钟嘅。咁喺呢度咧，祝福阿 Lisa 钟咧早日康复，早日翻嚟我哋呢处高龄华人友谊嘅大家庭啦。我都希望所有嘅听众有个潇洒嘅人生。作曲陈大力，作词陈乐融，一首《潇洒走一回》。

咁讲到叶倩文点解可以同时征服香港同台湾嘅市场呢？佢能够喺80年代、90年代成华语嘅天后，就是、有几个因素嘅。因为咧，好多歌手嗰阵时咧就系专系专注咗一个市场啦，而叶倩文咧就系同时可以演绎国语同埋粤语嘅歌曲嘅。因为早年咧唔系咁多人唱国语嘅歌曲噶嘛，系能够喺双语咁样唱啦。咁而佢早年喺台湾发展嗰阵时咧，就用国语歌曲打开咗知名度啦，例如《消失者会》啊，《曾经心痛》咁啊。咁后来佢转战咗香港嘅乐坛嘅时候咧，就用零至十分、祝福、黎明不要来嘅广东嘅歌曲咧，就好快就走红咗。虽然嘅发音咧就唔系好标准吓，但系佢用好真挚嘅感情去演绎啦，好成功咁打动咗两地嘅听众嘅。同埋佢嘅声音亦都非常有个辨识度嘅，系充满力量嘅个歌声。而当年香港乐坛嘅女歌手咧，大多数系以甜美温柔嘅线路去发展啦。但系叶倩文就系带咗一个系好豪爽、好阳光、好洒脱嘅感染力。尤其是佢唱快歌嗰阵时咧，佢充满咗动感啦、热歌吓，就是佢一个天生一个系艺人，系一个 performer 喺舞台上边，佢哋我而家学到一个中文字叫咩？吸睛系嘛？即系吸住你嘅眼睛去睇嘅，即系一路听一路睇佢嘅表演嘅。咁咧，所以佢亦都适合到好唔同年龄嘅观众都中意佢。因为加上佢喺台湾长大，亦都系加拿大出生，系台湾出生，加拿大成长，咁又拥有一个国际化嘅背景咧，所以佢咧从来冇刻意去做到自己好似高高在上嘅明星嘅形象，反而俾人带嗰个阳光啦、自信啦、亲切嘅感觉噶。所以咧喺舞台上面嘅笑容啊，接受访问时嘅咔咔咔，即系感觉佢好似一个身边嘅朋友啊。就变咗佢一个好舒服、亲切嘅感觉，而佢嘅歌曲亦都好有代表性啦，代表人生嘅经历啦，如祝福讲离别嘅同埋珍惜，曾经心痛就系讲爱情嘅遗憾，潇洒走一回就讲人生要活得精彩吓。咁呢啲歌曲咧系唔受年代嘅限制嘅，就算今时今日去听翻咧，都好容易引起我哋嘅共鸣。咁最后一点就系加上咧，佢遇咗好多乐坛嘅顶尖而嘅音乐人去支持佢，佢发展嘅时候，例如当年嘅黄沾啦、顾嘉辉啦、林振强、潘元良、林敏儿。林子祥都系不断去打造一首又一首嘅经典金曲，令到个事业咧系再达到高峰嘅。咁最后加上就系佢同林子祥合作嘅经典金曲啦，例如《选择》啊、《重逢》啊，到到而家今时今日咧，都系华语里边嘅对唱嘅经典歌曲嚟嘅。咁佢两个人系音乐嘅默契啊，加上佢后来成为咗人生嘅伴侣，亦都令到更加多嘅乐迷关注佢嘅作品啦。其实好多人咧都话，佢哋选择嗰首歌咧，不单止一首情歌，更加就好似佢哋两个人嘅爱情故事嘅写照嘅。咁不如喺呢个时候，我哋又听下一首《选择》，睇下身边嘅听众，你觉得呢首歌系咪其实林子祥同叶倩文嘅爱情故事嘅写照咧？

听完两首合唱歌曲咧，系完全唔同风格，系咪啊？咁咧，其实我发觉咧，谈情说爱呢首合唱歌曲系好另类啊。你话男女合唱嘅歌曲好多，系咪？但系两个女歌手喺一齐合唱歌曲咧，真系好少啊！即系我数下，数数手指几多只，真系数唔到。我唔知大家身边嘅你咧，听众有冇留意到？系好少两个女仔合唱嘅歌曲嘅咧，如果有咧精彩嘅咧，麻烦你通知我啊！打电话嚟我 2444 或者留 message 啦，咁我下次有机会要播俾大家听啊！因为咧我觉得揾到一个合适嘅 partner 去唱歌咧，其实真系唔容易吓，你对大家系擦出嘅火花。而我喺我歌谱里边当中咧，你话合唱嘅歌曲，我比较印象深刻咧。就系其实有首系两个男仔合唱嘅《难为正邪定婚戒》，好多时咧，我而家就算就时我揾啲歌手啊，身边嘅朋友去表演或者歌手去表演咧，我谂下啊，究竟喺澳洲有冇啲人可以唱到呢首歌？呢首咁高难度嘅歌曲咧，如果我有咧，我希望喺9月嘅35周年咧，高龄会35周年咧，就去同大家。介紹呢對朋友嚇，我而家仲係物色緊，如果有好消息同大家講下。咁講翻呢個談情説愛就係葉倩文同埋鄭秀文去合唱啦。咁亦都係一個係咯幾輕鬆幾舒服嘅歌曲嚟嘅。我都鼓勵有多啲合唱歌曲咧，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咁選擇啦，就係、是、選擇完就係話頭先啊林子祥同阿葉倩文唱嗰首選擇啦。咁以下落嚟咧，亦都係一首情歌，亦都係一首好舒服嘅情歌啦。就係、是、選擇就係話，就算做唔到情人，可唔可以做知己咧？咁呢首就係情人知己，送俾大家。作曲林敏兒，而作詞咧就係潘元良。

一首好好听嘅《情人知己》，咁喺呢个时候咧就介绍一下我哋社区嘅活动啦。咁咧 ，Red Council 最近咧就公布咗今年嘅青苹果节咧，就系、是、星期六嘅10月17日，10月17日就系星期六，9点到晚上嘅8点半嘅。咁请大家 save the day 吓 ，mark 低呢日，一家大细咧嚟到参与啦。当日咧成万人嘅观众噶，有封路啦，有巡游啦。如果未参与过青苹果节嘅朋友咧，我好鼓励大家一家大细就系参加呢个活动嘅，有机动游戏啦，唔同嘅舞台啦，老少咸宜嘅，亦都系免费入场噶吓，但系咧，唯一就系话你交通方面咧，就最好搭交通工具，搭火车就唔好揸车，因为系会封路啦，同埋系冇位泊车嘅。当日系啊，咁呢个好介绍咧，就系今年嘅10月17日就系青苹果节啦。咁讲翻近少少啊，就系咧亦都有个好嘅介绍俾大家咧，就系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Beginners。咁呢个咧英文嘅课程咧。是免費的喎，就是 Rye Council City Library 嗰個有嘅。咁如果你想查詢咧，就係99528352，99528352。到咗時間嘅尾聲咧，仲有兩首我至愛嘅金曲係會送俾大家嘅。第一首咧就係秦勇電影嘅主題曲，就係《焚心似火》，作詞就係黃沾，作曲就係顧家輝。呢首金曲咧，好是有中国的特色，同埋亦都是一首挺难度高的歌曲嚟嘅。

一首很有中国特色的《焚心似火》之后呢，最后一首的金曲就是1986年的《我要活下去》。这首金曲呢，其实也是当年之前 You Are My World 在1964年有啊 Cilla Black 一个英国的歌手的金曲来的。那经过叶倩文用中文来到演绎之后呢，也都是一首很令人振奋的歌曲。就是话无论你遇到有咩情困，我哋都要坚强咁活下去。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日，下星期日88.5 FM 5点到6点同大家再次相聚。多谢大家。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2TRIPBROW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讲止痛药。止痛药我说真的我都很少吃，基本上都冇食，即食系好细个嗰时食过，至到而家咁大个，好似都未攞过。因为有啲同事咧，有时话头痛，都问我攞有冇 Panadols， 我 Panadols， 我不嬲都冇嘅。即系佢哋惯咗咧，有咩事咧就搵 Panadol 食。咁系啊，嚟到呢一度，唉，我觉得喺澳洲真系冇乜药嘅，有咩事啊 Panadol 啦咁样，即系成日都系食嗰啲。我点解要食呢啲呢？即係我喺中国唔係香港呢，咁你睇医生佢就有一炸嗰啲药嘅。即係譬如我嗰时即係譬如感冒啊敏感啊，因为我嗰时候记得我嗰次有啲即係生嗰啲即係敏感啊食。好啦，我呢就好多时即係有啲敏感嗰阵时细个嗰阵时呢食下敏感嘅。一食下呢就胀晒嘅。其实我屋企人都即系应该有少少，即系可能嗰啲肠胃冇咁好。但系风烂系咪咁严重呢？咁其实风烂都可大可小嘅，因为嗰时我觉得我哥嗰时生风烂生到都好严重，定我细佬系生风烂，点咧？佢嗰、那个痕痒咧会胀啊，最危险就系胀到呢个喉咙，令到呼吸唔到而死嘅。咁就即係好彩啦 ,touch wood 讲句，我嗰陣时三风烂就喺手啊颈啊咁三风烂。咁唔知点解无厘头会三风烂嘅，自己都就可能即係可能自细啲屋企有啲遗传啦，就可能食啲嘢有问题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咩遗传呢，好多时都系点解呢，因为一家人自细一家人食嘅嘢系一样啦。譬如食得好咸，我记得嗰时我细个，我屋企人系食得好咸嘅，我爸我妈嗰啲，啲盐咧好劲嘅。嗰时自细食到结婚，即系差唔多结婚廿几岁，去结婚嘅时候咧，咁啊结咗婚咧，我老婆就食得淡嘅，咁即系出咗唔觉咦咁淡，但我又好容易适应嘅。原来我哋嘅味觉咧就大概四个礼拜。会每次调整一下嘅，所以如果你食开咸，突然间转淡咧，咁你出咗唔惯嘅，咁你食嘅时候淡下淡下淡咧，到四个礼拜之后咧，你就开始适应到咧，又 OK 嘅喎。所以变咗嚟讲，系啊，即系好多嘢我哋可以适应嘅。所以即系可能我哋食嘅嘢，各方面嗱，我食蟹咧又系敏感嘅，咁就而家有冇咧？而家都应该少啲，又唔系好严重。食蝦都敏感嗰時，一食只蝦咧就哇，三風爛一笪笪嘅嚇。嗰陣時點咧？係直接睇醫生啦。醫生係點做咧？就係去俾啲嗰啲叫黃丸仔啊，食嗰黃丸仔咧就即係其實佢話嗰啲黃丸仔只不過係即係令到你反應慢咗，即係痕嘅時候冇咁痕，拗唔到，即係等你自己即係個感覺會即係冇以前咁嚴重。所以就唔会拗，唔会拗就慢慢靠自己身体慢慢调翻整咁样嘅。哇哇咦咁样得唔得噶？所以我嚟到澳洲仲搞笑，因为我不嬲喺香港睇医生咧，就算食咩头晕身热药咧，哇佢一去到就一包、二包、三四包咁样俾你食嘅，又有止痛有 Panadol 啦，又有嗰啲黄丸仔。食到你啲懵仔咁，食到呆呆滞滞嘅，即系食到个人反应好慢嘅。如果咳嘅就俾咳药水，如果口痰咧就俾即系化痰水，即系佢咁中逐嚿咁砌俾你，系次次去亲睇医生咧就一大包嘅。咁嚟到澳洲我睇医生咧，我觉得好神奇咯。去睇医生，那个医生睇完之后，感冒啊，咁我谂住会开啲药俾我啦，原来话。佢呢度開藥好特別啦，唔係好似香港嗰啲睇醫生嗰包埋藥嘅。喺呢度睇醫生咧，睇完醫生就話你藥啊買藥啦，你自己去買。咁啊，佢喺張紙嗰度寫之後，你攞住張紙去藥房，即係周邊嘅藥房都買到噶啦。咁啊咁嘅，咁嗰次睇醫生仲搞笑，就去到睇完之後，喂醫生，我頭暈身。

饮多啲水，咁得噶啦。如果你唔舒服嘅，我俾啲 Panadol 你食啊吓。Panadol， 系啊系啊系啊。咁、基本上你都唔使食药噶啦。我咪搞错话睇医生好似揾品咁啊？睇完医生就乜都冇啦，翻屋企自己瞓觉噶咯。吓、咁都得？原来就系咁嘅。啊，反而咧喺呢度咁样做咧，我仲少病痛。香港系咪都要食下药啦？吓、呢度。冇乜点药食嘅你，一睇晒伤，我而家都费事睇医生啊！一去到医生，即系因为譬如我头晕身热咧，可能自己买啲咳药水啊，咁食完就冇事啊。睇医生食，即系睇医生都冇用咁噶吓，因为而家你普通嘅即系嘅普通科冇咩特别严重嘅嘢咧，你睇嚟都冇用。你睇感冒都系咁样，除非你为咗想攞张 sick leave 戒指咯。其实我即系有时都系。即系为咗有时都话，想唞唞啦，咁样走去睇医生咁，就攞去 sick leave 假纸，咁咪休息一日。即系又咁嘅吓，咁、但系我话咦，咁其实系咪真系止痛药系真系有效咧？因为咧，我成日觉得我深信中医嘅，中医嘅好处咧就系叫做治本，西医系治标。所以咧，我成日觉得系西医治标则不治本嘅。咩叫治标咧？我即系我自己个人嘅感觉啦，就系佢每次咧，即系同人做人一样，即系佢啲嘢咧就话你唔啱 ，OK？ 你山楼割啊，你有咩事 cut 咗佢，即系有咩事食药顶住佢。佢嗱，我个概念唔同就系话你食药。佢唔系医好你嗰样嘢，譬如哎呀我头痛，头痛啊 ，OK， 食 Panadol。啊唔系我脚痛，脚痛啊，哦 Panadol。喂咩事啊？食一样神咁神奇嘅药嘅，其实呢啲药唔系医你嘅，系只不过咧令到你冇咁痛，完啦，哇，咁即系治标，即系只不过揞住，冇事冇事。唉，唔痛啦，唔痛啦，即系麻醉自己有咩痛咧？佢唔系睇根源，系只系你唔好再谂佢啦，吓揞住佢，但系自己好翻噶啦，咁样，哇，唔系嘛？呢啲概念，我好即系我觉得好唔接受咯。但系佢而家呢度啲西医都系咁啦，你边度唔妥嘛？割咗佢，因为你知唔知我成日觉得咧，所谓啲癌症、癌细胞啊嗰啲咧。癌细胞唔系特登生出嚟嘅癌细胞噶，癌细胞系你自己身体嘅细胞嚟嘅，只不过唔听话咧就做得唔好啦，做好多问题出嚟啦。所以我成日觉得一个概念就系、是、啊一个细胞即系一个小孩子，如果你嘅小孩子唔听话，曳去吸毒、食烟、打劫。呢啲咪坏咗咯？但系你系咪诶呢个咁嘅细路哥咁差？好坐监吓？或者系处死解决咗咯 ？No， 呢啲唔系解决问题啊！呢只不过系即系避咗个问题啫。你唔系解决到个问题啊，仍然有噶。你唔系呢一个细路，可能第二个、第三个都系咁。你估就即系坐监啊吓、拉即系拉咗去啊，或者系消灭咗佢。唔系咁做嘅，所以咧，我中意中国嘅概念就系治本啦。OK， 即系话呢个细路哥好曳嘛，吓、即系话你要教佢 educate 佢，你应该咁先至有俾佢正规佢。好啦，其实呢个坏细胞，如果你 tune 翻好佢，摆翻正常翻，佢系帮你嘅，因为你嘅细胞嚟噶嘛，即系你个仔啊嘛，你要教识咗佢，啊，教佢乖乖地。佢教点样去做人，点做处世，点处理好件事，呢啲令到将来咧呢、这个细胞就系帮紧你，即系你而家你平时嘅细胞系你要调教翻佢，所以中医好处就系食翻啲药，令到佢正常化，咁变翻自己嘢，仲好添，就系咁解啦。好，休息一阵。

好啦，翻翻嚟 Toucher Ba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主题是讲止痛药。好啦，头先讲咗有三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咧，先睇清楚吓边个系敌人，系啦，即系搞清楚你点解会痛，痛喺边度。第二个方法咧，第二个阶段咧就系话物理治疗啦，即系用呢、这个呢、这个。乜嘢方法去做翻啲运动，系啦，呢、这个就第二个方法。第三个咧就系饮食啦，第一个认清咗，第二个系你用呢个做运动，第三个咧饮食嘅治疗治本吓、啊。第四个咧，哇呢、这个就好简单，但系又要好重要，就系、是、睡眠同压力啦。即系夜间咧要修复黄金嘅窗啊，叫做吓、啊，所以咧你。点解你早上起身就最痛呢？因为睡眠嘅质素差，你嘅生长激素咧系分泌不足，所以咧身体无法修复呢个微损伤。啊，治本嘅策略咧就系瞓觉之前一个钟头唔好再睇手机啦，因为蓝光抑制咗你嘅褪黑嘅激素，所以好多人诶睇完就瞓觉咧，咁啊大镬。我自己都衰嘅，坏人啫吓，我。临瞓前都会睇 iPad 啊，不过我咧就唔系匿喺床嗰度睇，有啲人匿喺张床揸住个手机睇，我就绝对冇咁做嘅。我自己都改变，以前曾经试过就喺个床头瞓喺度挨住，就拿住个手机，早个几钟头啦已经，拿住嚟睇，吓咁啊大件事啦。咁我发觉嗰阵时都发觉出事咧，就系条。即系条颈骨有事，跟住咧就即系眼又好涩嘅，所以咧后屘我改变咗习惯咧就系、是、，OK， 我瞓觉我唔喺床嗰度咧，我就瞓觉，我在床唔会睇任何 iPad 啊手机嘢，所以咧我都会之前我就唔喺床上高，我就喺即系出边厅嗰度吓，咁啊坐喺度开住眼灯睇完咗之后啦，熄机。摆翻喺出边，即系摆喺厅嗰度。咁我自己又入翻房，房咧就冇手机，冇 iPad 嘅吓。我就即系我好乖嘅，瞓觉就瞓觉。而且我瞓觉依家咧就多咗一个习惯，就系咧我买咗嗰阵时喺天门买咗个即系蓝牙嘅耳机，但系咧唔系耳机嚟嘅，系一个好似人哋嗰啲即系 eye mask 遮住只眼瞓觉嘅。我就咧。其实呢个咧就可以夜晚遮住只眼，跟住咧就瞓觉，仲多咗一样嘢，就多咗个叫做系、哎，即系有个心机可以听嘅，即系唔系心机嗰啲听音乐嘅，咁、那个咧就系好正嘅。我而家就晚晚都即系临瞓前，我戴住佢，好似个 eye mask 咁，可以遮住只眼黑晒，就唔会有光残住只眼。另外咧，我就会驳我部手机嘅WiFi 啦，唔系 WiFi 系个蓝牙。里面咧就放啲 Spotify 嘅音乐吓、啊，我中意啊，临瞓觉前，临瞓觉之前咧，我大概即系 set 佢30分钟，即系半个钟头啊。咁跟住咧，我就会放一啲轻音乐啊、古典音乐啊。咁瞓觉嘅时候咧，就即系一路听住音乐，咁听瞓着咗。因为我如果你一路放住咧，你只耳都长期有音乐，唔好啦。我就通常我就。即系一路之前开始瞓嘅时候咧，就听住音乐，但系大概30分钟之后咧，佢又会自己我 set 嘅喺个 Spotify 可以 set 咗30分钟就会停晒，咁变咗30分钟我就会熄晒。就算我有时瞓到中途，可能10多分钟我瞓着咗啦已经，但系即系我唔想长期开住，咁就可以教到30分钟吓、啊。就算你我有时即系30分钟冇咗音乐咧，我仲未瞓噶嘛，都即系觉得已经开始静落嚟个身。咁就会好啲，呢一个咧其中一个好嘅，我瞓觉咧就中意咁样做，而家就多咗呢个习惯。每次咧临瞓前，我就会啊有一个动作就系做一样嘢，即系有啲人咧就会用捽脚或者浸脚啊浸脚，睇我有冇时间啦。因为我上个礼拜同啲同事讲，佢系手脚冰冻，咁我话你咁样，而家冬天啊嘛，佢话系啊。晚晚都系咁嘅，我话咁样啊，我咪教个方法咯，啊浸脚咯，吓浸佢点浸佢咧？咁我谂咧就睇下，下一节咧，
我就专系讲浸脚，因为我觉得好开心，而家多咗个 AI 帮我咧，我而家做啲节目咧又轻松好多。以前咧我要抄好多资料，同埋左砌右砌咁样，但系而家咧 AI 咧已经帮我话明，喂，我想一个钟头里边，即系初初问啲问题咯，譬如我浸脚，浸脚有咩好处啊？啊，浸脚有咩方法啊？咁佢一一都教晒我好清楚，所以我觉得我有时间嘅。我都会即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嘢啊！咁今日分享咧就系、止痛药啊，唔系自己食，唔系食啊，唔食噶吓。所以我话止痛药其实系治标嘅嘢，所以我就即系唔系好中意西医呢咁嘅概念咯。好 ，anyway， 翻转头咧就话好啦，你第四阶段就要睡眠要充足嘅，系啦，咁就即系睡前就唔好用手机啦，啊咁就有降低呢个条温咧，就系、你可以咧，临瞓觉之前啊，泡个热水浴啊，15分钟，摄氏度咧，大概温度就，而呢个核心嘅体温下降，诱发呢个深层嘅睡眠啊，咁就系浸泡浸水，即系好正喎。嗰阵时我记得系浸浴咧，有啲人话唉好嘥水啊，好嘥剩。我嗰次去酒店，去日本啊，嗰啲人哇，酒店好污糟喎，咁讲。其实咧，个泡浴咧，其实好爽嘅。咁污糟可能会，我就会即系浸浴之前咧，我就会即系攞啲嘢散干净个浴缸，系嘥啲时间噶啦。咁跟住洗干净之后咧，咁就开始落水。我嗰阵时去日本就，我太太就中意买啲嗰啲浴盐啊，买咗几包咁，即系可以，即系从我讲真啦，喺如果你喺屋企开一大缸水嚟浸咧，哇，都几系嘢嘅。如果日日咁，你真系唔掂，都好嘥水。但系去到酒店，点解唔去试咧？佢有个大浴缸，又伸得长长咁样，浸一轮咧，真系好爽嘅。所以咧，即系你哋都可以试试，即系呢个浸浴，不过。即系屋企冇嘅咧，就冇法啦。咁我就通常喺屋企而家都系用嗰个花洒冲凉嘅啫，系啦。因为讲真又环保啲添啊，而所以有时去下旅行咧，可以享受下呢啲都唔错嘅。好似有啲同事咧讲，一啲同学咧就话，不如去 Maria， 因为啲老人家坐一年有好似有两次去远游嘅，坐火车去 Maria 咧系唔使钱嘅。所以几正喎，但系就啱啱今年嘅真系我又忙啦吓，咁又8月9月就会飞咗去欧洲，所以变咗嚟讲就即系其实我想带团去玩下嘅，住2日1夜咁几爽啊吓，咁但系暂时就可能迟少少啦，未必系冬天去冲咯，去嗰个温泉咯，或者系秋天我翻嚟之后咧都可以考虑一下嘅呢、这个就。系啦，咁就第二样嘢咧就系呼吸法，系呢个呼吸咧，呼吸法系点咧？4、7、8呼吸，即系点咧？吸4秒，跟住闭住气7秒，跟住吐气8秒，系啦，咁咧就系、呢个咧就启动咗呢个副交感嘅神经，直接切断疼痛同埋焦虑嘅恶性循环嘅。嗱，记住咯，点呼吸法咧就系、叫4、7、8，一吸4秒，跟住闭住气7秒，跟住吐，将佢慢慢吐8秒，咁样咧就呢个呼吸法咧可以令到你个疼痛减少啊！记住4、7、8啊，4、7、8。好啦，嗱，讲完第四段咧就休息一阵先，一阵讲第5个阶段

0: I'm Rod Pitterino, licensee of the Bayview Hotel in Gladesville. Come and experience one of Sydney's finest dining bistros with an extensive food and drinks menu, including the freshest market seafood, prime char-grilled steaks, succulent roasts, and the ever-popular chef specials. At the Bayview Hotel, you can feast or snack in the restaurant or simply relax with friends in the bar on our lounges with live music three nights a week.
1: 2RRR sponsor the Bayview Hotel in the centre of Gladesville on Victoria Road with its friendly old-fashioned hospitality. The Bayview Hotel, it's the place to be.
2: Do you want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everyday Australians? As a Lifeline telephone crisis supporter, you can offer immediate assistance to individuals who are feeling overwhelmed or are struggling to cope. Lifeline is currently recruiting for the next course intake to train volunteers to join this vital service. Find out more at lifelinehh2hsydney.org.au or call 9498 8805.
3: Take 2RRR everywhere and anywhere on the World Wide Web by downloading an application to your sensationally smart device or iPhone. I highly recommend TuneIn, iHeart, or Community Radio. Plus, now. Let's get back to this fabulous program.
4: Hola, fun funny.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讲止痛药，系啦。咁嗱，其实咧都话啦，治标唔治本。啊，头先讲咗四个阶段噶啦。啊，再重复下第边四个阶段咧。第一个阶段咧，先啊用物理治本。啊，记住。就睇清楚點樣痛法，啊，你揾出個重心係邊度痛，點解有啊？即係烏龜頸啊，啊點解會下肢痛啊、頸椎痛啊呢啲？你揾咗原因，或者膝蓋痛，啊有啲咩方法？第二咧就飲食治本啦，啊，即係你食啲唔好食啲地雷食物啦，啊炸雞啊，大家都知噶啦，其實唔講都知噶啦，但係唔知點解咁曳嘅，咁就。间中一次半次无妨嘅，所以而家我谂我朝头早食包嗰个习惯可能都要改啦，或者食啲麦包咯，吓唔好食啲普通白面包咯，冇益嘅。跟住食啲修复食物啦，吓姜黄啊嗰啲啦。跟住瞓觉啦，头先啱讲完啦，瞓觉同埋减少个压力。有时啲嘢，系啊，有啲 physical 可以用嗰啲嘢，但系问题就系、是，你最好有啲嘢放低，唔好再谂啦。吓、啊，冇法嘅。有时我记得我嗰时工作真系嘅，半夜都会扎醒我谂，其实真系对自己身体有害嘅。咁当然啦，即系你嘅取舍啦。你要好啲嘅优惠啲嘅薪水吓，咁、啊、系自然噶啦。你做亲啲高层嘅，你就自然就受多好多压力咯，同埋要谂多好多嘢咯。系啊，所以你自己取舍咯。系啊，有时人搏命做到好高职位。但你 handle 啲嘢咧就好，即系你一系唔好做，我个人就系咁啦。你做亲嗰啲嘢要做得好认真，系真系发挥到你嘅作用嘅。咁有啲唔系噶嘛，我做咗高位就喺度摁脚，话知你，即系有唔同嘅人做法。但系即系我嘅时间就好衰噶，一定要一系你唔俾我做，一做我会做好佢吓、啊。所以变咗个压力咪大咗咯。有时无形中自己制造压力出嚟嘅，但系。我觉得压力就真系想做一件事，就咁、是、简单。不过呢个系个人嘅问题啦吓，呢、这个好啦，而家讲第五个阶段啦。第五个阶段系非药物辅助疗法、啊、其实咧证实咗有效嘅代替嘅方案嚟嘅。啊，呢度咧三个经过、啊、科学嘅验证唔痛唔痒嘅疗法。啊、第一咧就系、是、震动按摩、啊、好似头先讲啦。啊，就有一个叫筋膜枪，呢、这个筋膜枪咧系我嗰阵时买咗喺即系天门买嘅，买嘅时候咧就其实我见到好似几好，佢又有唔同嘅枪啊，或者个波揼你嘅吓，咁、啊、就初唔识用嘅就问我个学生啦，即系而家佢系我嘅师傅又系物理治疗师，系、啊、啦，佢咧就佢做咗成三十几年噶啦，已经好有经验喺香港做。咁嚟到呢一度咧，讲真啦，移民过嚟就咩都系噶啦。你去外地咧，你就发觉有好多掣肘啊，同埋各嘢都做得唔系咁得嘅。所以咧，我就会同阿物理治疗师讲：，喂，你横掂嚟到呢一度，你有咁嘅技能， 去帮下人咯，啊，因为 我知道，即系佢，哎呀，我退休啦，唔想做咁多嘢啊，以前做得好辛苦，明白明白。但系你知唔知道，你嘅一技之长系可以帮好多人，你可以自己控制多少，唔需要哇咁做做做做，吓、啊，其实系好有用嘅。好似我咁咯，我嚟到一样，啊，我即系用电脑整电脑啲冇咯，但系我可以用我嘅知识帮人，点解唔好呢？所以佢每个人有自己嘅天才，啊，你利用你自己嘅知识学识，能够可以发挥到你嘅，我成日都讲，啊，施比受更有福，你可以做得到，能够有自己咁嘅才华去帮人，点解唔做呢？佢身边而家都开始都好好啊，都开始都会帮一啲人，佢想教多啲徒弟。啲徒弟又再帮其他人去做，好似系咯，我都想再做徒弟噶。佢啱啱呢轮就有事啦，即系有交通意外啦。如果唔系，我已经开始跟住佢点样做噶啦。吓、啊，点咧？佢其实教我哋咧就系、是、点样揿边个穴位可以改善，揿即系揿咩位就改善乜嘢。吓、啊，要学识嗰啲嘢，同埋即系手势咯。佢捻我两下，哇！我已经知道好正嘅。啊！我捻嘅捻唔到嘅啲肉，即系用力啊，各方面咧又要有啲技巧。所以其实即系每一个人有佢嘅、那个强项咧，系好好嘅。所以咧今次咧，佢就我就俾个嗰、那个筋膜枪俾佢，佢摸手就要，诶、哎、你啲次货嚟啫，啊又买得贵喎、啊，啊所以咧佢就教咗我点用。即系揼揼揼揼揼揼揼啲揼松个肌肉咯，因为好多时就系每日都系不停咁样拉紧咗嗰啲咁嘅筋膜咧，所以令到成日都长期咁咪有事咯，吓、啊，所以我都好多谢佢，系啦，所以呢样嘢咧就系其中一样嘢啦，系震动按摩。嗱、啊，第二个咧就系用呢个冷热交替疗法。嗱、啊，如果急性期咧就系、是、即系头嗰48分钟咧，就系、是、先用冰敷子肿咗嘅话。如果慢性嘅咧，就将僵硬嘅热敷促进佢个血液循环。就进阶嘅咧，就系用热敷5分钟，加冰敷1分钟，交替3次。呢啲堪称为之血管嘅体操，做按摩、massage 咁好正噶。好啦，第三样咧就系用针灸或者干针。系啦，针对咧就系呢、這个吓、啊、刺痛点。放松呢个筋膜，效果咧比起局部止痛嘅针咧更加持久，因为咧佢强迫肌肉咧重新启动呢个血液循环啊，呢、这个就好重要嘅啊，所以可以做不同嘅方法去令到你啊某个地方系冇咁痛咧，就系咁简单。我记得有个同朋友啦吓，佢咧就即系长期有痛症嘅。长嘅痛症嘅，咁咧就有一次咧，佢唔知系飞咗去美国，即系嗰度嗰个美国有一个写就叫针灸嘅高手嚟嘅，佢话咧保证你啊针过几针咧就唔会痛啦，哇！佢又简直觉得哇喜出望外，咁正嘅嘢都有啊，喺澳洲又未见过啊，咁啊点样可以做咧？咁啊，终于咧佢就即刻。好短时间好似未飞香港之前咧，嗱嗱临走去做呢个针灸，一做完之后，咦，系、哦、真系唔痛、哦，收尾咧，再同嗰啲即系有人倾开，啊咁劲嘅呢个，我话系啊，佢话包止痛啊，咁真系止痛、哦，收尾研究嗰之后咧，原来咧就大件事啦，佢其实嗰一个针灸有好唔同嘅针灸嗰啲针。啲针咧就叫做切刀针，佢就系用咗呢招，佢咧就嗰支针咧就笃到落去你嗰、那个即系神经嗰度，佢将个神经线 cut 咗佢，你神经线 cut 咗，点痛都唔知啦，吓、啊，所以其实咧好危险嘅，因为嗰个神经就系帮紧我哋，系调教咗，喂，呢度有事，点解会痛咧？就知道你，喂，你嗰个部分有事，你快啲去医好佢。自己调教佢，你痛紧咧，即系话仲系未解除嘅，啊，所以其实系好重要嘅，痛系话俾你听，系嗰度出咗事， 就唔系话啊，我痛，我揿住佢唔痛，就系、是、所以西医做法就系揿住，诶唔痛啦，唔痛啦，揿住，跟住其实里边咧一内伤紧，一路做嘅，所以即系变咗越嚟越多问题咯，就唔系解决问题，只系咧就将个问题冚住咗，以为解决，其实冇解决过，所以咧就系、是、大家记住啦吓，治本唔系代表硬撑嘅。所以如果出现咗即系啲叫红旗信号咧，记得去医院，唔好听咩即系嗰啲人介绍点做啦吓。记住半夜痛醒咧，就可能呢个肿瘤或者感染咗。小便大便失禁咧，就可能就系马尾症候群啊，咁要紧急做手术嘅。呢个伴随嘅发烧啊，体重啊，咁啊莫名咁咧，慢慢会会减嘅，结论话俾你听，止痛药只系一个拐杖，唔系你嘅身体啊，而真正解药咧就系喺你个核心嘅肌群里边，你嘅餐盘啊，你嘅睡枕啊，同埋你嘅呼吸，所以记住俾自己21日时间。按照今日我讲个调教方法，你会发现咯，身体咧会比以前咧越嚟越强大噶。所以记住啊，你要听你嘅身体嘅信号。如果你发觉唔妥咧，你就其实感觉到咯。你有时睇听心机都讲，即系最清楚自己身体嘅人咧系你自己。你会感觉边度唔舒服咧，其实你要开始去。研究睇点，因为有时我觉得喺香港人工作就系咯，一路病都唔敢去睇，佢都冇时间去睇。其实已经有啲信号话俾你听，有时我听过有啲人就系、是、即系长期有事佢唔理，咁最嬲尾咧，咁就喺公司嗰度病死咗，所以发觉原来佢已经长期有嗰个病症喺度噶啦，佢冇理佢，冇再处理佢，最嬲尾咧，哦，咁咪死咗啦。OK， 好啦，今日呢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同各位倾过，拜拜。